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

0: 人不得别称呼，那也顶上不帮人家过顶，那也顶上不帮人家输个输顶，那个上不帮人家也没输过过，咱们人呢木讷，这些事情是比较是比较，谁能木没法，谁能过分我们听木没法。我的父亲呢，我耶稣基督啊，哎，你们要我命，哎，不然我也顶，哎，我那个彼得看谁，我那样不跑吧，那你耶稣看起来彼得谁，哎，那我送个没什么事儿的，哎，那我送，那我不没什么事儿的，我这，那你没什么事儿的，那怎么会？
1: 哎，这，
0: 这哪里的
1: 问题？我叫你
0: 别问我，我不懂。
1: 哎呀呀呀，
0: 你那也别问我啥，就是我穿了我啥子了，哎呀妈！
1: 你
0: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们哪怕我，我们哪受骗我 ？All right， and now we're making our trust in you。我的话，先表演的话，没有误。但是我们哪怕我，我们哪准备我，我们哪受骗我？那谁的把你惹上房屋的啊？我那房屋的我白的皮呀啦！哎，看我破出来的破尿裤破破，哎，哪一个？哎，我的破眼的我没有。

上的路，我送我父母你啊，我送我卡，我送你关系，我送你在一锅菜的菜，我送你在我那娘的托付，难说压服啊，你就没不能给你拿手，管你莫家还陪我陪你啊，我俩就我俩就你说耶我俩就我都唱吗我都没有人不老那要去看我要妈妈把我快你对你 Jesus 你对你快想穿我娘口才出名的黑夜怎么自己才会这里啊这次啊我被伤了

明明，我把我所有的发型都送你吧，他们是没钱。要那么远，要的你我的心。我要把他们把我推了马虎，我也别想。阿飞一说，他们出点麻烦了。不要把他们怕，也别问阿春说。那就我的，少把烟火省钱。

来阳光我全部说阳光中三不零年来月一年的三岁来的阳光空你今天没来三不空来不是阳光比较深夜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发现你找工作了也被帮我为阳光阿爸今天不停的说阿爸发现我阿全年过阳光光红明目那阳光姐姐阿天爷阿天爷阿们你被你那也怕我现在那么你们陪你呢Bible says, I'm going to be a good person.